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要一直活在别人的审美里，你要定义自己眼里的美，然后为它去努力。如果成功了的话，最后你一定会颠覆大家对一些刻板印象的洗刷，而认为你就是对的，你就是美的，你就是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姜亮颖来演唱的这首《天下无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时间来到了8:15。继续要来听到的是王菀之的这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呢，现在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以后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就是比较自由一点，他们想干嘛就干嘛，绝对不逼他们去学一些课外辅导的东西，就是由他们自己心所发展。但是呢，你会发现往往就是成功了的那几个例子，哪一个不是小的时候被家长就坐在旁边逼出来的，盯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哈。接下来分享一首《高手》，来自于胡彦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李圣杰所带来的《手放开》。

其实你会发现在竞技的舞台上就会出现两派的歌手，一派呢他们是会想要为了自己能够继续的晋级而对比赛做出一些研究，而另外一派呢完全就不理会这些规则，而只是为了积累作品去唱自己想要唱的歌曲，尽力的让自己留下来，但是作品为先。所以就是这两类的歌手，看你喜欢哪一类的表现咯。继续来分享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在大家出行可能用到最多的交通工具就是坐飞机，那飞机呢无疑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家所到的每一个机场，你有去观察每一个机场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或者是它给你的感受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曾经我看到好像有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机场里的小旅行》，讲的就是这个作者受邀驻扎英国的一个机场的航站楼，然后把他关在里面整整一周，写下他的所看所想，然后呢他就有点投机取巧的写成了一本书。听到这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分享那首《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

在一般的恋爱关系当中，女生呢都是会比较喜欢，要浪漫的那一方，但是有的男生就会说，我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人呢，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可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本身性格当中有浪漫的因子是一方面，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去做取悦对方的一些事情的话，制造浪漫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继续来听到温岚和周杰伦的《屋顶》。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江。

0: 出一群又一群。
1: 嘿，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那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2: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9:17，接下来听到《地下铁》来自于尤鸿明。

我发现有人在找对象的时候呢，会非常在意现在自己找对这个对象之前有过几段恋爱史，如果太多的话可能会不太放心，会不会觉得他很花心之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个人他对于感情的忠诚度，或者是对于感情的一些观点跟他的恋爱的段数没有太多直接的联系，在每一段感情当中都百分百的投入，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第三者的第三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这个小时在这里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在我们听到美妙愉悦的歌曲的时候呢，我相信心情也会放松，那自然就会美美的、瘦瘦的了。

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歌手，他们可以把一首歌唱得那么的丝丝入扣，可以唱到每一秒钟的感情都非常的饱满，就是普通人所做不到的。那是因为有一些歌手，他们天生所在的心境和他们的思想的境界就和大家会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会特别的孤独，所以他才能够感受到那些孤独的歌曲当中每一秒钟所需要填进去的情绪。我觉得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就是这样子的歌手，特别是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送上一首《蜘蛛》，来自于林志炫。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51。继续来送上和尚，来自于胡彦斌。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提到梁静茹，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其实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大家的一些小癖好啊、洁癖啊，或者是强迫症啊，所以说前面冠上了这样的一个名头。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小习惯的话，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存在。接下来听到这首《放手去爱》，来自于迪克牛仔。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到时间来到10:20，接下来听到汪苏泷所带来的《埋葬冬天》。

0: 有的时候呢，友情真的不像爱情那样可以变得轰轰烈烈，有的时候会这样哈，但大多时候呢，友情可能是平凡的。然后在生活当中，那一些微小可是又持续发光的存在着。所以说，在你长大的过程当中，最后留在你身边那些朋友，真的应该好好的来珍惜。
1: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郭靖，他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里面有这样一首歌《我不想忘记你》。当时这首歌在很多的排行榜当中也是占据了头榜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我不想忘记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种情况呢，通常会发生在前任的情侣们中间，曾经是那么亲密、那么要好、那么熟悉的爱人，但是可能在分手之后，因为一些误会，或者是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变成了陌路人，可能碰到都不会讲一句话，所以这种心情真的挺煎熬的。听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0:49。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蔡健雅的这首《别找我麻烦》。

0: 对于很多人来说，灵药是钱。只要有钱，可以买到的东西都可以满足，那自然就开心啦。有的灵药呢，是爱、爱情、亲情、友情，只要有爱就可以活得下去。对你来说，生命的灵药是什么？继续来分享小五的我原来不舍得。
1: 胡说八道的话早就听多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欧德阳，六色彩虹。

真正的成全其实是成全了对方，更是成全了自己。因为当你成全对方的时候，最大的解脱和心里边最舒服的恰恰是自己，因为你可以放下了，你不再担心了，不再惦记了。周国平不是讲吗，说我对幸福的看法日趋朴实了。在我看来，一个人若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并且靠这个养活自己，同时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并且使他们感到快乐，这就是可以成为幸福了呀。分享的歌曲来自心语，一首《舍不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

且一直以来我都挺羡慕那些唱歌的人，因为他们可以用唱歌的方式去给别人讲故事，而且他们的声音一定会在这个时代当中被留存下来。其实讲故事每个人的方式应该会有所不同，有些人会喜欢画画，对不对？把他想到的把他看到的画下来，有些人喜欢写作，而有些人呢喜欢唱歌。不过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你都可以在这个时代留下属于你的痕迹。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绽放》。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来听到王希所带来的《马莲娜》。

无条件的为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无条件的去爱一个人，确实让人动容。但是这并不是一种良性的互动，除了父母之外，其他的人都应该是像跳舞的感觉一样，就是你进我退，我进你退，是一种良性的，哎，这种张弛有度的感觉才能够让两个人更好的跳出一支完美的舞蹈。如果说你只顾着前进，他只顾着后退，那到最后怎么样，就会从舞台上掉下去，是不是两个人就彻底的退出了感情的舞台了。彼此之间的相处还是有办法的。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慧琳的《数到三就不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本时段呢，嘉伦给你带来的歌曲是来自于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就这首歌曲呢，是某一个冰淇淋广告的广告曲，所以一听到这样的歌曲是。
1: 一颗真心假装。

常常会拿自己的孩子和其他人的去比一样，在肚子里边的时候咱们就会比大小，出生之后就比性别，满月之后就比长相，三个月之后比翻身，六个月比谁能够最先坐起来，九个月的时候比爬，一岁的时候比走，读书之后还要比成绩，工作之后还要比单位比收入，成家之后比房子比对象。 Stop， 就此停止。玫瑰就是玫瑰，莲花就是莲花，只要去看，不要比较，才是最好的。送上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安静》。

0: 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如果说你低头朝前走，不断地往前走，你真的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吗？你有没有想过，很有可能你这样的一份踏踏实实朝前走的方向是错的呢？如果说你的手里边有一张足够大的白纸，把它对折51次，它会有多高？一个冰箱或者一栋摩天大楼那么高？不是，不过也差不多了。这个厚度超过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但是如果仅仅是将51张白纸折在一起呢？这个对比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很震撼的。没有方向、缺乏规划的人生，就是将51张白纸简单的放到了一起。来自于奶茶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手机电池还好用吗？是不是一眨眼的功夫就没电了呢？反应迟钝，死机，干脆关机。别着急换手机，这样充电其实会更安全。告诉你个小方法，不要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以免引起火灾。还有就是充电的时候不要放在床边，手机发烫尽快停止通话或者游戏。还有就是充电的时候最好摘下手机套，防止散热不及时损坏电池。暂时不用的电池可保持 40% 的电量，那么有机会就插上充电，少吃多餐，比用到没电的时候再充电其实对电池要更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给你送上了这样一首歌曲呢，来听听周传雄除了唱苦情歌之外，也可以唱出一个轻快的小节奏，啤酒泡泡。

0: 好像很多人做了自己的这一个行业之后，都不太喜欢让自己的孩子来做同样的行业。比如说做医生的话，他就觉得医生太辛苦；做老师的话，觉得老师太辛苦。然后呢，做律师的话，觉得律师太辛苦。但是呢，做音乐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会让自己的孩子重新踏入到娱乐圈当中去摸爬滚打哦。不过家长如果要是能够把一个事业做得很好的话，那么孩子耳濡目染，在这个方面一定是会有很有天赋的。送上这首《失恋俱乐部》，来自于任然。
1: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给你送上范晓萱为你带来的《雪人》，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了。

希望这样的音乐可以让你做一次深呼吸，也希望这样的音乐可以让你自己放松很多。而根据研究呢，醉酒一次就相当于得了一次轻度的肝炎，你知道吗？正常人平均每日饮酒精40到80克，5年之内患慢性肝炎的概率为50%，而8到10年可以发生肝硬化，进而引起肝癌。那么医学专家推测呢，长期过量饮酒，平均寿命要缩短20到30年，无疑是慢性自杀呀。所以喜欢喝酒的朋友要注意喽。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光良带来的《年轮》。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春泥，来自于庾澄庆。

这样轻快的小节奏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浑身轻松啊？所以有一些音乐呢，就是用来打开自己的心扉，然后让自己什么都不想，你可以摇头晃脑、伸懒腰、打哈欠。而且要告诉你哦，如果疲惫的时候打一个哈欠、伸一个懒腰，是有助于降低血压，而且呢，还会能够让人头脑清醒，增加大脑的含氧量，很神奇的哦，来试试看吧。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蔡淳佳《陪我看日出》，很温馨的一首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3:19。为你送唱的这首歌曲呢，旋律可能会慢慢的舒缓一些，因为毕竟太过于热烈的节奏，听多了之后人会比较躁动。

今天看到了这么一件让人暖心的事儿。最近呢，张先生在乘坐重庆一号线的时候，给一位老奶奶让座，老人家道谢之后，拿出 iPad 给张先生拍照。老奶奶就说了，每一个给我让座的人，我都要拍照记下来，已经好几十个了呢。老人还用小本记下来了当时的日期和地点。网友们纷纷表示说，让座是一种美德，说声感谢更让人暖心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圣杰，《我们要快乐》。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一个人跳舞，一个人跳舞也要跳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心有多大，舞台都有多大。但是在这个舞台当中，你如何表演，你如何表现，这完完全全。

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年轻呢？回忆一下青春，总是会让人有特别多的留恋。青春里面的友情是相互陪伴、携手共进的。因为有了好朋友的存在，青春的路上不会再孤单寂寞。困难的时候，咱们也能够得到帮助；失意的时候，也会得到陪伴；快乐的时候，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分享。尤其是在寝室里面，大家几个人共同聊天，多么难忘的岁月啊！而当年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想的，拼命的想要能够让时间过得快一点，然后早一点毕业去赚钱。而现在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回头再想，最快乐的那段时光，恰恰就是待在寝室里，大家一起呼喊着无聊的岁月。送上这首故事，来自于许巍。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那现在已经是13:48。听到的歌曲来自游鸿明，一首《让我取暖》。
1: 看起来朋友很多，知心的没几个，而最关心的就是你。

快乐真的很重要哎，内心的感受和内心的直觉有的时候比你理性的判断更加的可靠一点。如果说你还年轻的话，那么接下来把席慕容的这一段话送给你。年轻的你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将会得到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份爱，所以我也有足够的理由来劝告你要耐心的等待，不要太早的相信任何的甜言蜜语，不管那些话是出于善意的或者是恶意的，对你都没有丝毫的好处。果实要成熟了以后才会香甜，幸福也是一样的。听一首歌，让咱们慢慢等待吧。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是莫蔚和郑少秋的合作，《世间始终你好》。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们都以自以为是的方式爱对方，都自以为是的认为给了对方幸福，却从来没有问问对方要的幸福是什么。看《人民的名义》里童伟和陈明，想起《致青春》里的陈孝正，以为自己贫穷给不了对方想要的物质生活，然而对方需要的根本不是物质，这样不平等的供求关系最终只能分开。可能命运就是如此吧，错过也是一种美。送上孤单心事，来自于演员中。

0: 这音乐最酷。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一对病床上紧紧携手的老夫妻感动了无数的网友。92岁的冯爷爷希望见同住一家医院的老伴儿最后一面，这一牵手也就成了永别。在前不久，这位老奶奶也走了。有很多人说，这两位老人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继续来送上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与子贝跟乐团伙伴。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的时光，继续带你重温经典，口是心非，来自张雨生。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手指指向别人，却很少地反思自己。我们很容易要求别人，却从不或者是很少去要求自己。我们总是在等待别人的改变，等待着世界的改变，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是这个世界的本身。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人，不用去控制别人和外在的世界，也能够活出更自由更美好的生命状态。耳边带你听到邓紫棋《回忆的沙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探头时间来到了14:48。继续来听到一首《情不自禁》，来自于陈慧琳。

世界已经变了，不论是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显得孤独和寂寞。一个人是寂寞，两个人是各自自己的寂寞，一群人在一起又进行着他人不知道的寂寞。这个世界让人们沟通更加的便捷，却让人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的遥远。至少还有你让我想念，想念真好。接下来送上这首《夕阳醉了》，来自于张学友。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潘玮柏，How are you?

时间可以让一个女人慢慢地爱上男人，但时间却很难让男人慢慢爱上女人，因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周期是不一样的。女人的爱情可以通过陪伴积累得越来越多，可是男人的爱情却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地减少。男女相处，爱的浓烈就是尽头，所谓的爱到习惯才是永恒。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是你所熟悉的呢？分享到这首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时间过去，原本感觉不错的人一定会在磨合的过程中成为彼此对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对的人不是找到或者是等来的，而是彼此相处之后变成的，愿你我都不恐惧改变，都能够因爱而变成对方对的人。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说是韩寒写而优则唱的作品，名字叫做《混世》。第一次点开这首歌略微有一些陌生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到经典，来听到郭富城分享爱。

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的升起，一点点的落下，花一朵朵的开，一片片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那些极昼发生的自然变化多是灾难，比方说像飓风和暴雨，又比方说火山喷发和地震。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5:49。这首歌，王杰，多少柔情多少泪。

0: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点滴，我们在旅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金海心，对岸。滴滴滴答滴。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只有懂得珍惜、宽容、理解和谦让，才能够真正的拥有一份宁静、一份平淡、一份真情，就能够容纳布满灰尘和风霜的笑容，也能够让你美好的爱拥有永恒。来听到游鸿明、黄中原、黄大炜、谢霆锋所带来的《我们这里还有鱼》。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6:19，那现在已经是16:19。继续来分享陈小春所带来的《没那种命》。

烦的琐事中，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有一天你忽然失去，才会猛然地发现，过往的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片段都是如获至宝。而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听起来会有一些平常，但你听懂了吗？继续来听到一首比较幸福，来自于孙燕姿。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

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满意还有小新所带来的《附送折磨》。

有人问爱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无助时想牵起的那只手。对爱而言，一个微小的付出并不难，难的是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了习惯。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接下来分享这首《想念你》，来自于庾澄庆。

飞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

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6:48，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0: 当你燥热的时候，就用老歌给你的心降降温。那些温润的老歌，其实一直都在对你微笑，也请你回以微笑，一切都是这般的美好如初。点播中静听老歌，用心来品尝生活。送上这首《我的光》，来自于黄雅莉。
1: 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情歌没有告诉你。

有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但是到了最后却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有时候你总是觉得很难继续，过着过着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感情的事情真的不是能够计划好，也不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有人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了一切，明天就可能会相别陌路。所以爱不随人愿，只留真人心。方圆几里来自薛之谦加盟了昆虹传媒之后的一个首支单曲，又是微电影的主题曲。为了能够和微电影的这个剧情丝丝入扣，薛之谦将自己的带入到了电影的角色当中去寻求灵感。尽管薛之谦创作的时候特别的辛苦，经常是推翻重来，但是经过闭关一个半月的苦思，他最终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一起来听。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7:20。一起来听到接下来这首《单恋一枝花》，听起来特别的过瘾。

眼里容得下别人的人才能让人容得下他，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柔和待人的心态常伴让自己处处祥和，不要以自己的判断去评论一个人，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波及其他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尊重他人的选择。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97.1即将为您带来。FM97.1精彩继续，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7.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0: 皎洁的月下，请你静听，是谁在耳语爱的诺言？就像那些开在山坡的杜鹃，花季到的时候呢，羞涩的蓓蕾，满枝芳香，满心荡漾。怎料风雨凄凄，飘然而过，匍匐满地的落红，如泪如血。曾经的诺言被烟雨浸润，秋风吹拂，早已不是当年的味道。继续来分享陈奕迅所带来的《稳稳的幸福》。
1: 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如果说爱情的全长是100步，那么相爱的时候从两端的起点各走50步会不期而遇，分手的时候却得从相爱的终点各往前走50步，一步一步离开当初最相爱的状态，这种感觉特别的不好。继续来听到一首独唱的歌，来自于关淑怡。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事，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 Sarah 不得不在乎。

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心情，淡淡的阳光，淡淡的风，淡淡的凡事都是这样。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那样花还没有开。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就为这些年我亏欠我自己的。接下来分享任贤齐所带来的风雨云谲。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诸事放下，一切皆胜。放不下，自争不脱。一个人能释怀，才能释然，能在内心修篱种菊，自不必车马喧嚣。走千里万里，逃不出自我的喧嚣，就逃不开尘世的喧闹。也就是说，你安静下来了，这个世界也就安静下来了。
1: 送上这首《爱到无路可退》，来自于彭佳慧。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20到30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十年，我们要用这十年度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实际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永远也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在现实的努力当中累积实现梦想的资产，因为有梦想，人生因而富足而喜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伍佰，伍佰一首《我们注定在一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看待时间，现在是18:49。分享这首《花香》，来自于周传雄。

关心因为爱，生气因为在乎，沉默因为包容，啰嗦因为希望你更好，发火因为不想失去。如果不在乎便会无动于衷，如果不在意便会无所谓。不要把别人对你的爱当作伤害别人资本，不要等哭了才会知道心疼，不要等走了才知道挽留，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因为有的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接下来分享放声，来自于星云。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姐妹淘》。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当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见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胡夏的《那些年》。2012年1月7日，这首歌获得了第34届的十大中文金曲、十大金曲奖的奖项。同年的5月15日，获得了最佳电影主题曲，并且提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长时间都没有专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但是呢一心两用，做什么都会一边放音乐一边来做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好像让你记不住几首歌，记不住几首好的曲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啊，就是要放空自己，专门的去听那么几首歌。接下来听到莫文蔚 You are so beautiful。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一首《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天王刘德华在这些年的音乐和电影方面的努力，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音乐上的这些年呢，他的经典已经是数不胜数了。或许在粉丝的心中，他的每一首都是经典。在影视，尤其是电影上面，他塑造的角色，或正或邪，或温柔或无情，都在观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听到的歌《心肝宝贝》，这个是冯汉明谱曲，刘德华为了这个肝炎的防治宣传亲自填词创作的一首歌，收录在了2006年的8月8号推出的粤语专辑《声音》里面。2007年的8月4号，歌曲《心肝宝贝》呢获得了新城国语力颁奖典礼的年度歌曲大奖。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哭就畅快淋漓，笑就随心所欲，玩就敞开胸怀，爱就淋漓尽致。人生何必扭扭捏捏，做就勇往直前，干就下定决心，冲就一发不可收拾，休息呢就放下一切，生活何必畏首畏尾呢？来听到孙浩宇所带来的塞班娜。

的丰富，幻想去感触神秘温度。我偏爱你。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91.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分享一首《偿还》，来自于费玉清。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坛组合，从小虎队到无印良品，从飞儿乐队到南拳妈妈，都渐渐地形成了过眼云烟。组合会解散，但是记忆会永存，歌声响起，青春永不散场。接下来送上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带来的《凉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9。接下来送上这首《残念》，来自于张信哲。

明星和粉丝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来形容呢？是偶像和仰慕者，是商品和消费者，是朋友、亲人、熟悉的陌生人，或者都是，但又或者都不是。稚嫩却诚挚，让人感受到了明星和粉丝之间那种温情的互动。接下来分享这首《因为所以》，来自于莫文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郑州市 FM 9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依音，嫣然一笑莲。一起来听王心凌，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当生活的因缘际会悄然改变了我们，无奈、害怕、迷失，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庆幸的是，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当时光足够长，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接下来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李行亮。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50。接下来分享一首《启程》，来自于范玮琪。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分享欧德阳所带来的明天的幸福。

于万千的人群中，于无涯际的时光里，一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奔赴到你的人生中来，是几分命运，也是几分注定。所以每一场相逢，不必去说对和错，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注定都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终将要组成你的世界。听到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冯提莫。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1:19。接下来送上一首《玻璃》，来自于辛晓琪。

80后的青春离不开偶像剧，一部恶作剧之吻让很多懵懂的心第一次对爱情有了模糊的憧憬。香芹和植树的故事给了少男少女们尝试爱情的勇气，现在重新来看依然会有些许的感触。喜欢就试着去争取，幸福或早或晚总会降临的。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注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有人说燕嗓是有故事的嗓音，就像是被岁月洗涤过的牛仔面料，你总是能够在那些泛白亦或是磨损的纤维当中想象它的主人经历了怎样的快乐亦或是忧伤。

陪伴是最真诚的告白。世界是复杂的，人生是漫长的，能有一个人时刻的陪在身边，共同迎接黎明黄昏，共同欣赏花开花落，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相互成就。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把彼此活成对方的肉中肉，骨中骨，这在我看来大概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1:49。送上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和张学友。

大概这世界上为情所困的人太多，所以就有了一首又一首的情歌，讲述的是一段无法碰触的爱恋。这样明亮而且具有爆发力的嗓音，诉说着这么一段又远又近的爱情感悟。接着送上《只怕过时间看你白头》，来自于林二问。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王心凌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相隔很远的两个人不能够一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了，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约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在曾经的感情经历中，你也许会这样的想过：如果有人肯爱上你，那么他一定也肯比你再往前迈出一步。如果他足够勇敢，那么你们一定会在人群中牵手。可惜，你遇到的恰好也是那么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所以时间就这样消失在了滚滚的红尘里。故事的最后，你们变成了陌生人。继续来送上一首《走在红毯的一天》，来自于彭佳慧。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来听到仙子所带来的旅途愉快。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46。接下来送上一首《爱如潮水》，来自于张信哲。

0: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忙城市当中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它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一种途径。一起来听这一首《你不知道的事儿》。
1: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

可闲，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7.1。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我想我是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是变换该如何唱。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什么鬼？曾经我多想把你变漂亮，看着别人羡慕你的模样，没关系，微笑胸。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晚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带着对某些事情的疑问，然后呢用心的去找到答案，当然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过程。可是有一些疑问呢，或许你自己是找不到答案的，不如呢就中途不了了之或者放弃，因为也许那件事情的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摇滚界大家都会觉得最为佛系的歌手，他是许巍，这首《曾经的你》。

凡事我们都会带着敬畏，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想的那么的仔细，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你有可能把它想得太简单是一种不好，但是想得太复杂也是一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安于现状，以及能够接受你现在所处的状况。来听到王菲和张学友所带来的《非常夏日》。

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于海。听到杨坤所带来的梅兰梅兰。

总是会觉得说呢，很多很多的艺人呢，他们呢在出道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是浮浮沉沉。其实虽然我们认识的艺人很多，可是呢，其实想要成为明星的人就更多了。能够呢闯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非常好的成绩的人，毕竟是少数。可是你要问那些明星当年啊，有没有后悔来加入到这一行？或许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也会有所表示。继续来送上张雨生和张惠妹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年轻时代我们很喜欢那些有童话色彩的作品啊，因为在这些歌曲当中有一些呢颜色更丰富的故事，有一些呢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不到的奇遇。这些故事和奇遇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可以暂时的让我们忘却呢现实的残酷，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童话的美好。听到莫文蔚跟郑少秋所带来的《世间始终你好》。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江飞。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嫉妒》，来自于阿妹妹。

0: 想爱又不能爱，爱这个人，可是呢，这个人却并不想要我们爱上他。这样的青春年代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呢，都让我们啊去转折当中了解了，爱是两个人的事，你只能呢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答应自己重新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伴侣。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男人海洋》。
1: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起，风也飘落。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小的时候呢，常常可以在城市当中看到飞来飞去的白色、黑色，甚至是彩色的蝴蝶。而现在在城市当中，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些生物了。不过呢，有的时候在音乐当中，总是能够让我们梦回过往，然后在过往的那些呢，也许会非常熟悉的景致当中，还看到这些生灵。

0: 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的是来自于曹方这首《神秘礼物》。

临门一脚，最后射偏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精心准备的事情，我们希望说呢，可以按照我们的发展方向来发生的事情，到最后呢，一切顺利的情况下，结果最后临门一步，结果却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听到一首《狼》，来自于齐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7:46，继续来送上一首诗歌，来自于汪苏泷。
2: 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实验室里。

地理的距离因为交通工具的发达变得越来越短暂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哪怕你现在在哪个城市，然后你的好朋友在国外，你都可以一天之内就见到他。虽然这样的距离呢，让我们缩短了地理的距离，可是两个人心的距离，其实有的时候是靠自己以及他之间的默契去维系。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凯琪一首《远远关心》。